0: 什么是授权？当我们提到授权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样子的画面？是否是一个人跑来跟你说，哎 ，Alan， 有这里一个工作，那他去完成它，或者是 Alan， 我一个东西想要交给你，你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授权吗？其实它不是授权，它更像是派任务。派任务跟授权主要的一个分叉点就是，授权更多是你把这个责任交出去了之后，你会提供资源，你会提供支持，甚至你会去把时间抽出来去真正的去解释，让他了解到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句话去完成，它不是一句话啊，这个东西交给你了，它不是一句话啊，你懂得了，你就是以你的方式去做，这个不是授权。授权其实是到最后那个责任还是在你的身上，你只是暂时把这个责任交出去，让另外一个人帮你去完成。所以到最后，如果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并没有以预期的这个结果，没有以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到真正需要负上所有的责任的，不是你授权出去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常会误解的，没有啊，我已经把这个事情交出去给这个同事 A 或者是同事 B 了，完成不上他的问题，这个其实不是授权，这个是打太极，是把这个球给丢出去给其他的人，让他们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很常时候我们听到授权，我们会误会，或者是很多人会听到啊，老板又要把东西交给我啊，一定是要把这个麻烦我丢出去了。其实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记住，授权是你把责任暂时性的交出去，但是你一定要给予他资源支持，甚至是时间，让他去把这个事情给完成。如果今天你想要是把责任丢出去给另外一个人，出了事情的时候由他来背锅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不是授权，你只是把你应该要负的责任给抛出去，让别人来替你扛而已，这是不对的。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0: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1: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1: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1: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0: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什么频道啊
1: ？FM 95.9及96.9。
0: 但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1: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0: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Yes,
1: sir,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I'm gonna stick like glue, yeah, yeah,
3: because I'm stuck on you. 哎呀，头好痛！我记得这里好像还有上次医生给我的药啊。找到了。
0: 哎，等等，先别吃。你看看，这个日期已经过期了。
3: 啊，真的假的？
0: 所以啊，吃药之前要先检查药物的有效期限哦。
3: 那我来看看其他的。诶，这个也过期了，这个也是。
0: 你是多久没有整理你家的药柜了啊？家里的药可不能只收不检查，除了定期检查有效期限，也要按照标签注明的温度妥善保存，避免放在炎热潮湿的地方，要放在安全上锁或者是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3: 好，那这些过期的就全部丢掉。
0: 诶，等等，你要丢去哪里？
3: 垃圾桶啊，不然冲进马桶。
0: 两个都不行。
3: 那倒进水槽
0: 也不行。
3: 哈，垃圾桶不行，马桶不行，水槽也不行，难道我要和这些过期药一起住到老啊？
0: 哎呦，当然不是。不再使用或者已经过期的药物可以整理好带到附近的医院。

0: 过卫生中心的药剂柜台，交给药剂人员处理。千万啊，不要把药物丢进垃圾桶、马桶或者是排水系统，因为这样可能会污染环境和我们的水源。
1: 啊，原来药也不能随便丢。
0: 没错，而且要避免家里囤积过多的药物，其实可以从拿药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医生准备给你的药，家里其实还有，或者你并不需要，记得主动告诉医生，只领取自己需要的药物，减少浪费。
1: 懂了，药物可不是拿回来，塞进柜子，然后忘记它，而是要安全储存，合理使用，妥善处理。
0: 一个简单的习惯，不仅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能够减少药物对环境和水源造成的影响。
1: 维护安全与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
0: 妥善处理药物，
1: 健康与环境，
2: 我们一起守护。
3: 今年的世界糖尿病日，让我们一起点亮健康，为糖尿病防治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 Glow Walk for Diabetes。活动将于11月14日星期六晚上7点45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从行动开始。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健康检查，以及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想参加的朋友，记得在10月10日之前报名。只需扫描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页面上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现场还有机会赢取精彩礼品，千万别错过！让我们相约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一起为健康发光，从行动开始，为糖尿病防治迈出第一步。记得报名参加，我们不见不散。

梁静茹在2019年所发行的这首歌曲《如爱所愿》，这里是温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生活大不同。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是一首2014年的流行歌曲，棉花糖所演唱的《向晚的迷途指南》。

0: El Nino is expected to make a return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there's a
1: 最近埃尔尼诺的现象带来了炎热干旱的气候。
2: 根据交通和信息通信部气象局所发布的新闻稿称，埃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将会造成我国未来接下来几个月天气干燥且炎热。卫生部建议公众采取自我保健和保护措施，避免炎热天气和热浪影响身体健康。
3: 过于炎热的天气会导致人频繁出汗，使身体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人体容易感觉到疲倦和精力不足，并有脱水和中暑的危险。面对这种炎热的天气，儿童和老年人属于最有可能出现健康问题的群体。
2: 因此，为避免和减少炎热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卫生部建议公众采取以下措施。
3: 在热浪期间，推迟或限制剧烈运动或活动，如骑自行车、马拉松、划船和其他活动，直到热浪消退。
2: 若是无法避免的情况，应戴上帽子或雨伞来保护自己，避免过度暴露在炎热的天气之下。
3: 使用防晒霜。
2: 在炎热的天气里要多喝水，以避免脱水，并经常准备开水或瓶装水，要避免喝高糖饮料。
3: 避免穿深色、厚实和紧身的衣服。
2: 尽量在通风良好的室内或建筑物内活动或运动。
3: 不要把人或宠物留在没有空调的封闭车辆中。
2: 此外，民众应了解中暑的早期迹象，如有中暑症状，请立即就医。
3: 中暑的迹象包括有体温升高、头昏、出汗异常，比如大量出汗或出汗过少，皮肤潮红、干燥或发热，
2: 肌肉无力或痉挛，感到恶心或呕吐，呼吸浅而急促，心跳加速，精力行为变化，如一时混乱、迷失方向或惊吓、抽搐和休克。持续高温或热浪对人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只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就能够避免高温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3: 卫生部提醒公众，面对炎热的天气和热浪期间，应时刻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卫生部也将不时地向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有关更多详情及最新信息，民众可浏览卫生部的官方网站 www.moh.gov.bn
2: 或关注卫生部官方社交媒体 @mohbrunei 或致电 Darussalam 热线123。
4: 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
5: 没有错，最近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有时候是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炎热，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减低热的中暑的现象发生在您的身上。

结果导向思维，它重要的定义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到最后是否能够帮我们达到我们要的目标，或者是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有一个盲区，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过程不重要，它只是说

0: 除了过程之外，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些专注力放在我们最后想要得到的结果？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我们以健康作为一个标准啊，就我自己一个例子，我说我要运动，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过程，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想要在3个月之内瘦下3公斤，那个就是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以结果做导向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每天要做的事情往这个结果去，如何在3个月之后能够达到减少3公斤，我必须在这12个星期做什么事情，我必须在每天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说我只是享受过程就好了，那么享受过程等于我不懂为什么我每一天需要控制我的饮食，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一天需要那么的辛苦去运动，还是我不懂为什么每一天我要去节食。所以如果我只是专注这个过程，我不懂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又另外角度去看，我每一天很努力的去学习，我懂这个过程是我想要自我增长，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如何的知道我成功的成长了呢？如果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果，我只是为了做而去做，到最后也许我已经达标了而我也不知道，又或者是某些情况某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状态不是很好，我会问我自己啊，其实我到底有没有成长，我感觉上我都一直在忙诶，忙到最后我也看不到任何的结果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想去，一开始如果我们已经定下了一个结果，就是今年年尾我要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个演说，还是我要有这个能力能够在1小时之内完成一个报告，那至少我有一个结果一个目标。那么当我觉得今天状况比较不佳的时候，我可以去看，诶，我是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长了。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享受过程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结果作为一个导向思维。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2: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0: 我带你去吹吹风，去吹吹风。啊，边骑脚踏车边看风景，真爽。
1: 哎呀，早上买了玫瑰花，真开心。
0: 诶，怎么这辆车越来越靠近的？
1: 啊，阿贵的家应该是在这里转弯吧？
0: 哎呀，安迪安迪，太靠近了啦！
1: 哎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撞到人了，怎么办怎么办？
2: 要与骑车人安全共享道路，您应该
0: 扫视前方道路，
2: 注意并预测骑车人的动作，并观察他们的手势。
0: 转弯或进入十字路口时，给骑车人让路。
2: 始终与自行车手或摩托车手保持安全距离。
0: 在打开车门之前，看看身后和肩膀后面是否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
2: 不要在自行车道上开车或停车。
0: 超车时提供足够的空间，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超车。
2: 在改变车道或转弯之前，检查您的盲点。
0: 夜间要格外小心，因为摩托车的能见度低于其他车辆。
2: 及时发出信号，以便摩托车驾驶员在超车或变道时对您的车辆做出反应。
0: 另外，检查您的后视镜和侧视镜有助于发现您的盲点，尤其是当您即将转弯或变道时。因此，在检查完后视镜后，快速越过肩膀向预定方向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任何车辆在您的盲点内。
2: 在转弯或改变车道之前，检查您的后视镜和盲点，因为骑自行车的人可能完全隐藏在您的盲点中。
0: 您的盲点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大到足以让自行车和汽车潜伏而不被发现。如果您和朋友或家人一起，您可以请他们帮助您注意您身后的任何车辆，并告知他们，如果他们从车辆的各个侧面挡住了您的视线，同时也尽量远离其他车辆的盲点。
3: 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2: 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网 jpd.gov.bn 获取更多详情。
4: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5: 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6: 外包后，企业是否可能对账务失去掌控感？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因为日常的账务由外部人员来处理，所以管理层可能无法实时看到那个交易月结的进度，透明度也肯定会降低嘛。可是这个管理层不是外包的责任，所以管理层可以要求他有这个访问权，然后定时审批前线还有月结的时间表，并要求那个外包定期提供管理的账目，比如说银行对账 Bank Reconciliation、 应收应付账零 H Receivable Payable和异常的报告 exceptional report， 然后双方还应该明确的责任分配、服务水平协议、客户流程以及退出还有数据交还的安排。
5: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
2: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 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 Sarasa 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试。
1: Oh no！ 我的天哪，怎么还是打不通的？我的钱哪，完蛋了，完蛋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就这样没了。
2: 怎么了，香奈？
1: 小象，我跟你说哦，我在网络上面买了超级便宜的名牌包包，结果付款之后货没有到家。结果啊，现在又联系不上对方。
2: 你在哪一个官网买的？
1: 哎呦，我就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买的。
2: 难道你没有仔细检查对方的账号是否属实吗？
1: 小象，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是我从小明那里听来的，然后小明却又讲是小丽跟他说，然后小丽又讲他是从小西那里得来的社交媒体账号，结果小西却又讲是阿里说的。
2: 诶，阿里不是昨天也是被社交媒体上的假账号骗钱吗？
1: 哈，是咩？哎呦，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象象，
2: 你们每次都是这样，没有事先了解卖家的资料就随意透过社交平台购买东西。我跟你讲，下次你一定要先仔细检查，不可以看到便宜货就急着确认就汇款给对方。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急急忙忙的情况之下汇款给对方？
2: 还能怎么知道？阿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啊！现在还不赶快先去报警，快去！
1: 好了好了，快点去快点去！但是我的钱呢？
2: 网购商品时需谨慎辨明之行事，以避免轻易被网购骗局所骗。
1: 此消息是由文莱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 AITI 所提供，更多详情可浏览官网 www.aiti.gov.bn 或关注官方社交媒体 @aiti.brunei 以了解更多讯息。
2: 是没有错，近期有很多的新闻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也是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的话，请您记得一定要先报警，一定要处理好相关的事宜，减低任何更多的财产损失的风险。接下来为您全部首歌曲，曾沛慈的歌曲，2019年的没有了。

0: 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从小都已经有了，但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更多依赖的这些科技产品，让我们比较少去讲故事了。在职场上说故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懂得去表达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有人会说，诶，我都不需要去做什么 presentation，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去学什么叫做讲故事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一个误解。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老板问我们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一定要所有都是以逻辑来去回答的，我们可以去陈述一些故事。今天我们和客户去聊天，当他问到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故事带出一些讯息，甚至是影响到别人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如何讲故事更多是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思考跟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软实力研究室。

0: Cannabis 大麻也被称为 marijuana、ganja、wheat 或 G， 是一种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通常用于娱乐和药用目的。大麻可让使用者产生愉悦感，改变心境以及对事物的主观感受，损伤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剂量使用可造成幻觉、妄想以及精神失常。身体方面，短期使用效果包括震惊、充血、心跳加快、肺部刺激咳嗽、食欲增加以及血压降低等。而吸食大麻的人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长期大剂量使用大麻可引起脑退行性变化的脑疾病、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遏制和精神疾病等。长期服用高剂量的大麻，一旦停吸后会导致身体戒断症状，包括头痛、颤抖、出汗、胃痛和恶心。戒断症状还包括一些行为，如坐立不安、易怒、睡眠障碍以及食欲下降等。在文莱，根据滥用毒品法令，持有、使用或销售大麻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监禁、巨额罚款，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些惩罚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涉案大麻的数量和具体的犯罪情况。尽管在一些国家大麻已经被合法化，用于医疗或娱乐用途，但在文莱这些行为仍然是属于非法的。文莱对毒品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不会姑息涉及毒品的活动，执法部门会继续进行执法行动，打击非法产品，政府也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进行公众教育，确保公民的福祉，保持社区的安全和无毒环境。文莱广播电台以及速读局提醒您，毒品危害之大，绝对不要轻易尝试，不要让毒品损害我们的生活。民众也可关注速读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DrugsAtAll 获取更多信息。
1: 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即日起至11月1日于全国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资料，包括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分布及特征，以及就业、失业和人口其他经济特征等数据，为国家规划、研究、政策制定以及劳动力管理提供重要参考。该局提醒公众，为确保公众安全，公众在接受调查时可通过检验调查人员的调查证件、委任书、身份证以及经济规划与统计局的官方背心，确认调查人员的身份。被抽选参与调查的住户也将收到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发出的正式通知函，说明调查目的及相关事项。请注意，调查人员不会要求住户缴付任何费用，也不会索取个人密码、银行账户资料或其他财务信息。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根据统计法第81章展开，所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

0: 引用于统计用途。另外，根据统计法第81章第9条条文，任何人未能或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处以4000文元罚款。当局呼吁所有获选参与调查的家庭和住户积极配合，以协助顺利完成2026年劳动力调查。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或 WhatsApp 7469844或电邮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向经济规划与统计局查询，也可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 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1: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2: 赋能跟授权的最大差别是，授权就是我把这个事情这个责任交给你了，赋能就是我看到你的不足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应该如何的去补上你这一个空档，就比如说怎样子去增加这个知识，还是如何去得到这一个技能来完成这一项东西，它很接近，但是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软技能。所以在应对不一样成熟度的员工的时候，今天如果我要授权他们任何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必须要了解到他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项东西。如果他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一授权出去，他其实就在掌控着这个结果了。赋能呢，就是说今天你手上接下来这个任务，当你觉得或者是当你的团队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的时候，他心情低落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去提拔他，让他有这个信心去完成。所以你去赋能于他这个知识，你去赋能于他这个技巧，你去赋能他于这个信心，让他去完成这一项的任务。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小小的差距。
0: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实力研究室。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3: 自动化会计工具，如果它是云端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双方都可以在及时看到他们的报表，所以这个合作的模式是效率蛮高的。一家企业用会计系统并不代表一定采用内部会计，若交易量高，系统与库存、工资或业务流程高度整合，需要频繁录入和及时支持，内部人员会交方便。若系统支持云端访问、审批权限和审计追踪，外包会计也可以安全地远程处理。决定因素应该是交易复杂量、响应时间、访问前线、内部控制和服务成本，而不是软件品牌本身。自动化工具可以自动导入银行交易、发送发票、匹配付款、进行 bank reconciliation， 并让客户和外包共享实时数据，因此降低了存数据录入工作的需要，也使外包和 hybrid 更容易。但自动化不能取代专业判断，例如收入确认、税务处理、异常交易、内部控制和管理分析。
0: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听众朋友们，时间来到下午5:2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华语圈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将会为您传播多首好听的抒情歌曲。傍晚6:08将是本广播心灵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台待会也会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西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我们的热线依然是开放的，直播室热线22221 42，WhatsApp 线82969599。

我朋友们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你选播这首歌曲，张碧晨和杨宗纬所合唱的《凉凉》。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卫生部致力于加强跨部门合作，并提升公众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信仰、知识、品格与技能的结合，培育了具备领导力的一代。SSYEAP 的项目后续活动旨在促进相互友谊，并鼓励与生障人士进行包容性的互动。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项哈参奥库然宗教仪式于今天早上在冈崩松埃阿卡尔 Rashida Saada Dobogya 清真寺展开。该宗教活动标志着古兰经 Muratabil 计划以及一周一 Juzu 宗教计划的完整落幕。出席嘉宾有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首相署部长暨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man、Bihin Dato Laila Rajari 才有 Major General Dato Ber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en Haji Muhammad Yusuf。该计划的举办旨在鼓励参与者们将诵读古兰经的行为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第66届国际古兰经 Tilawa 和 Hafazan 背诵比赛于2026年10月6日至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代表我国的女诵读者Dayang Gu Siti Umi Shazana Binti Bengyan Haji Marjugi 以 90.83 分的成绩获得了第三名。朗诵者及随行代表团今天下午安全返国。宗教事务部长 Bengyan Dato Seri Sedia Haji Muhammad Hashim Ben Bengyan Haji Hassan 在文莱国际机场迎接我国代表团。卫生部仍致力于透过结合健康、心理和宗教观点的整合方式，加强跨部门合作，以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与理解。这项承诺通过卫生部健康推广中心与 Ariada Consulting 合作得以进一步落实。为配合2026年世界心理健康日庆祝活动，双方透过 Ilm Journal 平台联合举办了心理健康论坛。该论坛于昨天晚上在巴莱哈扎纳伊斯兰索丹哈吉哈桑纳波加展开。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卫生部长 Yang Berhoman、 Dato Seri Sed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en Haji Jafar。 论坛的主题演讲为治愈看不见的伤口，探讨了悲伤、焦虑和抑郁等情感和心理挑战。而另外还有小组讨论，主题为心灵的艰难对话，并从心理健康和精神的视角探讨了心理健康。配合心理健康月，青年宗教宣教志愿团体于今天上午在冈崩普拉伊的伊斯兰教宣扬中心举办第26期的 ILM 系列宗教活动。活动邀请了来自宗教、健康以及安全领域的三名嘉宾，以启发式的对谈和互动交流之形式展开讨论。主题为精神、情绪与现实，培养内心韧性的活动，探讨了情绪管理、现实生活以及对真主的依靠等课题。活动在伊斯兰教宣扬中心青年宗教事务计划秘书处的支持之下举办。青年不仅仅是未来的领导者，他们也是当下的领导者。

0: 读者。《古兰经》记载了阿沙波卡菲的故事，真主将他描述为服从且对真主虔诚的年轻人。苏丹沙夫阿里伊斯兰大学的公共及国际关系中心主任 Dr. Muhammad Hilmi Balhagi bin Awang Haji Yusuf 博士在题为 Belia Penaraju Nadi Wawasan Negara 的宗教演讲中强调了此事。该演讲是为配合第21届全国青年日而展开。以上是由宗教事务部主办的第250次穆纳贾之夜活动内容。出席者还有文化青年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yan Datuk Seri Sedia Shamhari bin Pengyan Datuk Baduga Haji Mustafa。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 TARKMIL 管理委员会、青年 Kampung Tungku Gadok Pengyan Muda Abdul Malik 清真寺的信众，还有目前在埃及开罗深造的文莱留学生，以及宗教事务部的工作人员等。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内多个团体积极致力于改善社区福利，并透过善举与合作协助有需要的群体。 Inspirasi Belia Services 与 Belia Berbakti Group 今天下午在哈萨纳波亚国家体育场的青年中心举行了捐赠移交仪式，并为首届跨县区社区服务巡回计划正式启动。共有33名受惠者获得了基本生活物资，有关物资是由私人企业以及公众捐赠。捐赠仪式由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Lawi bin Haji Laman 负责主持，同场也有两名参与创收计划的学员，获得一名私人捐赠者所赠送的烤箱，以作为创业设备援助。希望这些捐赠能够鼓励受惠者继续自立自强，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收入。改变公众观念，减少错误资讯，以及鼓励公众与身障人士建立友谊并进行包容性互动，是 Community Inclusive 后续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这项活动由2026年东南亚青年船计划 SSEAYP 与 SSEAYP International Brunei Bersatu 合作举办，并获得了文化青年体育部青年体育局的支持展开。该闭幕仪式于今天下午在首都的青年中心举行。出席仪式的嘉宾有青年体育局的代理副局长 Awang Haji Haswandi bin Haji Osman。 透过这项活动，青年们有机会分享与包容性议题，尤其是身障人士课题相关的看法、经验以及想法等等。第49届文莱国家东南亚青年船计划代表团承诺，将继续秉持青年领导力、文化交流以及社区发展的精神，同时将其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 Jurai Gedurunan Ahmad 举办了诵读80遍 Hatam Al-Quran 宗教仪式。活动在 Kampung Beribi 举行，期间也举办了 DQ Asrakal 以及 Marhaban 宗教仪式。造成海水异常变化的赤潮或红潮现象 Pyrodinium Bahamensis 巴哈马发光藻，目前仍在马来义县、都东县和文莱摩拉县多个沿海地带持续出现。有关检测结果是于10月8日至10日期间公布。此次监测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的渔业局联合文莱皇家警察以及文莱皇家武装部队进行。当局严禁公众，尤其是渔民，在受影响的海域捕捞鱼类或采集贝类。同时公众也受促切勿食用在文莱海域发现的死鱼，因为这些鱼类可能受到有害毒素的污染，并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作为预防措施，当局也提醒鱼贩不得出售可能受到赤潮影响的小型鱼类，包括嗷呜嗷呜、当班、巴松巴松、扑素、夸西和布布，以及所有种类的贝类。公众在售出在烹煮鱼类之前，务必要去除鱼鳃、鱼肚以及所有内脏。对于无法去除鱼鳃、鱼肚以及内脏的小型鱼类，公众应避免食用。此外，也应避免食用来自受影响海域或来源不明的贝类。当局也建议公众避免使用受影响沿海地区的海水，并暂停在有关海域进行游泳等水上活动。渔业局将继续监测赤潮的发生情况，并将不时地发布官方最新消息，确保公众能够获取有关国内红潮情况的准确、可靠以及最新的资讯。接着来关注几则体育新闻。卫生部透过卫生服务局举办了2026年卫生部长挑战杯之卫生部飞镖锦标赛的闭幕及颁奖仪式，活动于今天下午在卫生部的奥阿菲亚礼堂举行。奖项是由卫生部长 Dato Seri Seth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负责颁发。来自 Raja Istri Bunyan Anak Saleha 医院的 Radiology Doctors 队夺得了本次锦标赛的冠军。该赛事为期三天，并设有双打和单打的两个组别。为配合庆祝教师节，一项竞走活动于今天早上在私事 Bandakucheria 计划期间展开。出席 Damamakota Jubli Ermas 为竞走主持开跑活动的是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hia Dr. Dayang Haji Romais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除了竞走活动之外，也配合全国家庭日举办了一项体育活动。此外，也有向学校领导者挑战项目的获胜者们颁发奖品。同时出席的嘉宾还有副教育部长 Datin Seri Baduka Dr. Awang Haji Nur Arfan Bin Haji Zainal。为配合国际老年人日，瓦尔高马斯协会联合文化青年体育部的社会发展局、文莱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和 Omni Sports International 今天早上在 Baragas Hasanabogia 国家体育场举办了 Riada Mas 活动。此举旨在鼓励老年人保持活力、健康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推广成功老龄化的相关理念。出席嘉宾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Indira Balawan Dato Seri Sethia Haji Awang Suyoy Bin Haji Osman。 约有200人参加了以上活动，其中包括 Wagamas 协会、全国四个县区的老年人活动中心、非政府组织以及策略伙伴的成员与代表。约有300人参加昨天晚上在马来邑县市所举办的 KB 夜跑活动。该活动是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而举办。夜跑活动分成5个项目进行，旨在鼓励人们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出席嘉宾有马来邑县市和 Seria 市政局的代理主任 Awang Amirul Shukri Bin Haji Hafni。最后来关注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消息。昨天晚间和今天凌晨共进行了6场球赛。阿森纳以2-1的比分战胜了里兹联，阿斯顿维拉与布伦特福德取得了2-2平手。夜市预制与以2-1的比分战胜了福勒姆。切尔西以5-1的比分大胜伯恩茅斯。桑德兰以0-2的比分败给了布莱顿，曼联与托特纳姆热刺取得1-1平手。另外，今天晚间将进行3场球赛，水晶宫将对战诺丁汉森林，赫尔城将对战埃弗顿，以及利物浦将对战曼城。 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卫生部致力于加强跨部门合作，并增进公众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信仰、知识、品格与技能的结合，培育了具备领导力的一代。SSYEAP 的项目后续活动旨在促进相互友谊，并鼓励与身障人士进行包容性的互动。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一军编译。Salam Bahagia。
2: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9:1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1: 内部会计是指公司直接雇用的团队或个人，他是负责在公司内部管理财务运作，这些人都是公司的员工。而外包会计呢，是指聘用外部第三方来处理企业或者部分会计和财务任务的做法，这些不是公司的员工。
2: 所以你可以全包，你也可以部分的这样包出去。全包就是说整个会计的流程就是由第三方来帮你全权的负责，然后他在年度结账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那个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表。
0: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邑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诗里亚的布萨印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布隆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

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瑞东 B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0: 爷爷你在做什么？
1: 爷爷我在听电台。
0: 早晨不再孤单，傍晚时分也有文广，收听广播快乐多。爷爷，文广中文台的播出时间是几点呀？
1: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还有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
0: 贴近生活，传递资讯，
2: 值得文广中文台。
3: 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零至五十点、五十一点至一百点、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以及大于两百点。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五十一点至一百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101点至200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
4: 时间来到了将近傍晚六点零五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傍晚好，我是博欣。当我们说到去表达我们的爱，比如说向我们的孩子们说我爱你，或者是可能跟我们的父母来个拥抱，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的一些比较不一样文化背景，或者是可能不同年代背景的家庭当中都可能会比较普遍的就是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一些就是不一样，就是方言或者是不一样国籍文化背景的话，又会如何表达爱这个字呢？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9把您的想法发送进来。那在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的节目当中的音乐走廊的环节里，我们将会为您选播多首跟爱有关，但是他们并不是用爱这个字来表达他们对方的一些关心和关切的心情。比如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潮州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中国歌手陈嘉所演唱的《月下煮茶》。诶，茶不是用泡的吗？为什么用煮的呢？这就代表着其实在潮州文化当中，煮茶它本身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化。因为如果用煮的方式来烹饪这个茶的话，其实要花费一段时间，就代表着说愿意花时间与对方一起走下去的意思，也愿意花时间等待对方。那月下煮茶不仅仅只是来等待对方或者是来爱对方而已，更多的是愿意陪伴大家，就是陪伴对方来一步又一步的走下去，走到人生的尽头为止。在我们今天的 音乐走廊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播陈佳的这首潮流歌曲《月下煮茶》。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接下来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点播多首好听的方言歌曲，来通过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爱这个字。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爱一定要通过肢体语言，而有的人则会觉得说，爱这个字不可以被人家发现到。那么他们除了用爱这个字还有别的方式吗？肯定有的。比如说这首歌曲2007年由江蕙所演唱的这首福建歌曲 Get Ou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江蕙的福建歌曲 Get Out 加厚。

一首姜蕙在2007年所发行的《Get Out》加后，把时间带到了傍晚6:25。接下来为您直播另外一首也是跟爱有关，但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爱的一首抒情歌曲，一首2016年黄文馨所演唱的《列名你的名字》。

0: 哇，弟，你看，你看，
1: 怎么了？
0: 你看，你看，我只要再购买他们的50盒饼干，我就能够得到免费飞往韩国的飞机票，极爽一下，而且还可以去看欧巴哦。
1: 确定吗？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的？
0: 有，你看这条广告是这么写的。
1: 会不会是假的哦？都没有人评论的，也没有说退款相关的事宜的。
0: 哇，
1: 又怎么了？
0: 我买了，我买了，下来就是要确定飞机票。我看看哈，哎，怎么这样的呢？
1: 怎么？
0: 为什么我的信用卡里的钱一直被扣掉，而且我又收到消息通知？
1: 赶快打给银行 cut card
0: 啊！
2: 网络购物时，在付款前请三思。网上购物很方便，但并非没有任何风险。我们是否在网络购物时，付款后没收到商品，或不小心提供过多的个人信息？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0: 您可以使用以下基本方法自我保护。第一，只从可信赖的来源购买，并且查看可靠的评论。第二，每次的网络交易，索取正式的收据。第三，时刻了解每家网络卖家的退款和保修的政策。第四，当对买家有疑问时，不要与他们打交道。
2: 消费者保护公平交易令适用于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
0: 所以网络购物时请记得对我们在网络购物时的行为负责，并且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己。
3: 明智购物，注意网络安全。
0: 以上讯息是文莱财政经济部提供，更多讯息可透过文莱财政经济部官方社交媒体 @MOFEBRUNEI 获取更多详情。

上一春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歌曲李圣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情歌手放开。正所谓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徐佳莱的傍晚六点四十分，刚刚听过的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手放开》。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节目即将来到了尾声。到了在傍晚六点四十五分，将会为您转播苏拉贤的新闻。今天我们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七点钟为止。七点到八点依然是尼泊尔文的节目，八点到明天早上九点钟将会是英文节目。

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明天早上9点钟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到时候的节目将会有123能量站之外，也会有华语新闻的播报，敬请您留意收听。博鑫在此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星期日的夜晚时刻，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